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今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今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
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七月初持续至八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

管油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
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 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 6%， 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 44% 降至本月的 37%， 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 0.1 到 0.2 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
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琦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 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
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

出现健康异常，建议虫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
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
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 20%-30%， 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
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聚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
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oud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
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 0.1 到 0.2 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

基础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芯尖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芯尖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 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BOM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 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 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7月6日，麦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 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 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 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 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 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 79.4%， 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 120.6%。 7月9日，科鲁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 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矽硅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
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

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
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 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 44% 降至本月的 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 0.1 到 0.2 千克。同时，资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资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芯尖激光链路成为大型芯座标配，牵引芯尖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 20% 到 30%， 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
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

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
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二零。

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木约2.21万吨。 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 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 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 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 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 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 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ST人福公告。 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W211026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料。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6.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 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
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女产量下降约 6%。在生氧化普女占氧化普女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 44% 降至本月的 37%, 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 0.1 到 0.2 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 20%到 30%， 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
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
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

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聚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
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
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
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
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HWR1。

1026，软膏2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
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7月9日，科鲁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
七月九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九月一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七月九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H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H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七月九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九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七月九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七月九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七月十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六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五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
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
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

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

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y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y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

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ax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

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价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
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其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

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

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 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 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 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 44% 降至本月的 37%， 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 0.1 到 0.2 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
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 20%-30%， 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
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

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新尖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新尖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

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琦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
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
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

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六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
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

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

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
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 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 6%， 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 44% 降至本月的 37%， 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 0.1 到 0.2 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
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 20%-30%， 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ax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ax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
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

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

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7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一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 6%, 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 44% 降至本月的 37%, 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
同时，次菜场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次菜场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琦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 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
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

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

约 0.1 到 0.2 千克。同时，次菜场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次菜场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 20% 到 30%， 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
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

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y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y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
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拘谨，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

次菜场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此菜场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借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借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借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
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

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

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
七月十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六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五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七月九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七月九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七月九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七月九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七月九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七月九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
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
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

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 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 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
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Fable 确实比 Grok 4.5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六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
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

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鲁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
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

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 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
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
7月9日，科陆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

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

毒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
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

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
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

金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y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y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oud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
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七月

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u 发布2026 Joybu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u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
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
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ST 人福公告。

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7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一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 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
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

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七月九日，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
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
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
七月十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六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五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新尖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新尖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七月九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七月九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七月九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七月九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七月九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七月十六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七月九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
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

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

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 2.21 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

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
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 0.1 到 0.2 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芯尖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芯尖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 20% 到 30%， 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
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

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七月九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六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七月九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七月九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九月一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七月九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七月九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九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七月九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七月九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

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六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五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新尖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新尖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

该公司将于2022年6月1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于2023年6月1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该公司将于2022年6月1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该公司将于2022年6月1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该公司将于2022年6月1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该公司将于2022年6月1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该公司将于2022年6月1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该公司将于2022年6月1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该公司将于2022年6月1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该公司将于2022年6月1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该公司将于2022年6月1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该公司将于2022年6月1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该公司将于2022年6月1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该公司将于2022年6月1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该公司将于2022年6月1日在美国纽约证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Max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

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
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六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4G
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三成，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

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

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六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
金岳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
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聚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
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7月9日，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HBLU-216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HBLU-216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 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 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 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 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 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 44% 降至本月的 37%。 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 0.1到0.2千克。 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锌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锌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 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 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 接月星辰董事长印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
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七月九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七月九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七月九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七月初持续至八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

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三 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
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
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

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监阅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监阅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监阅星辰董事长应琦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
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七月初持续至八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

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陆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聚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
七月九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九月一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七月九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七月九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七月九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七月九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七月十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六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新尖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新尖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
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征。

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7月9日科陆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

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七月九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 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五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
同时，次拆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

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此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琦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 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
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陆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目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

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
同时，次拆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次拆厂将逐步增。

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 20%-30%， 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0亿。

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
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

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7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 6%。
在生氧化普女占氧化普女总产量的比例已由五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
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目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

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
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七月十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六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五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芯尖激光链路成为大型芯座标配，牵引芯尖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七月九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七月九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七月九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七月九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七月九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
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
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拘谨，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6月氧化普女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女。

占氧化普女总产量的比例已由五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自采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自采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
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Max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目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

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oud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

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降。

同时，次菜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次菜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

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

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y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y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
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六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
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
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7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
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行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
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就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
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六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
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就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
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7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
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Meta 计划于九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七月九日，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七月九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七月十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六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五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自裁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自裁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芯尖激光链路成为大型芯座标配，牵引芯尖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七月九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七月九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七月九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
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lue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

日开启，八月三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七月九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

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

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 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
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

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六月氧化普女产量下降约6%。在生氧化普女占氧化普女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44%降至本月的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0.1到0.2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20%到30%，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
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 79.4%， 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 120.6%。 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 68%。 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
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
据报道，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

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10日，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由于废料趋紧，回收企业开工率下降，导致稀土产量整体下调。据 SMM, 6月氧化普铝产量下降约 6%。在生氧化普铝占氧化普铝总产量的比例已由5月的 44% 降至本月的 37%。供给端整体偏紧，短期难有增量预期。需求端，欧洲高温天气下空调销售火爆，单台空调稀土永磁用量约 0.1 到 0.2 千克。同时，磁材厂企业库存偏低，备货空调需求旺季及三季度汽车旺季需求，磁材厂将逐步增加采购强度，稀土价格有望上行。中金指出，星间激光链路成为大型星座标配，牵引星间激光通信终端需求扩张。中金认为，随着卫星互联网建设推进，激光通信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及下游终端厂商投资机会。中信证券指出，机柜功率密度提升、液冷成标配、海外准入机制放宽及技术路线更迭，正共同驱动液冷泵行业发展。从产业链看，循环泵作为 CDU 的核心动力设备，据测算其占总 BOM 的 20%到 30%， 直接决定系统的流量与运行稳定性。液冷泵并非基础通用硬件制造，其准入门槛高度依赖多学科协同开发与长周期可靠性验证，业内具备实质供应能力的企业有限。随着机械泵向屏蔽泵的技术替代加速，具备绝对密封、高无故障运行时间、定制开发能力及核心客户验证履历的供应商将确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
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
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

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
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目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
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

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 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y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 据介绍，这是 SpaceChay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
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
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

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0。

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

《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 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 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 7月6日，卖3明治的Jersey Mike's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 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 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 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 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成，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 79.4%， 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 120.6%。 7月9日，科陆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 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 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
报告。

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
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
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
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 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
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
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7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
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

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聚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
预计2026

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
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

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聚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
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oud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
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就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
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

等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聚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
新版目录共。

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
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

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

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 2.21 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36 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oud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
七月六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
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
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
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

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

下 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三成，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 79.4%， 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 120.6%。 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七月九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七月九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七月九日消息，七月七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七月九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七月九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七月九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
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
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
据报道，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Grok 4.5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Fable 确实比 Grok 4.5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
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

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

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七月九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七月九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七月九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七月九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Grok 4.5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Fable 确实比 Grok 4.5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 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
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

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

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

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
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三成，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 79.4%， 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 120.6%。 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 68%。 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 2.21 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36 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

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H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H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oud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

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ax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ax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目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

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霄，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
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 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
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

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
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
金悦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

户的职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

2021年6月，本次发行共计$1.5亿，用于偿还应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 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西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聚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木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目约2.21万吨。 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到$9亿，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 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 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 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 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 据悉，车身尺寸 5.2米至5.3米， 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 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 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 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

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
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

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

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y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y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

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

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

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oud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

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就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
其中

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

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

台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就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
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
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

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仅用约17分之一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 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
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

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

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

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就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
7月9日，科路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部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ST 人福公告，
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27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
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 79.4%， 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 120.6%。 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 68%。 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 2.21 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36 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 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
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

被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Grok 4.5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Fable 确实比 Grok 4.5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纸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
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
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

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 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 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就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

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

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聚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 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G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
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

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
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规模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 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y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 据介绍，这是 SpaceChay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
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7分之一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

斯克坦承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

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

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oud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
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lue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就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
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
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到五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y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y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
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证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
与三 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 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

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 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7分之一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

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 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ike's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
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

持续至八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7月9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预调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7月9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巨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5.2米至5.3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

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为 3.8 亿元至 4.37 亿元，同比增加 46.4% 至 68.36%，扣非后规母净利润约为 3.29 亿元至 3.79 亿元，同比增加 34.93% 到 55.17%。 本报告期公司规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 20%， 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
七月九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七月九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七月十六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七月九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七月二十三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退款方案。该作2022年上线初期流水表现亮眼，但后续持续下滑，成为拖累近年营收、净利润走弱的核心因素。7月6日，卖三明治的 Jersey Mike's 递交纽交所 IPO 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市场预估募资额超过10亿美元。估值至少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5亿元。按照10亿美元募资规模，它有望成为2026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类 IPO 之一。Jersey Max 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3300家门店，年营收4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净利润5500万美元。背后的控股股东是黑石集团。据封面新闻，近日上千只小猫出现瘫痪，猫主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治疗方法与寻找原因，各项检查均正常后，猫粮成为猫主人和医生怀疑的诱发病情的原因。针对可能导致猫咪瘫痪的猫粮是否为在售产品的问题，博纳天纯的客服提供了品牌的官方统一回应。品牌表示，博纳天纯高度重视，将以客观求实、科学严谨、公开透明、主动担当为核心准则，全面满足消费者各项合理诉求，绝不回避相关争议问题。后续会持续跟进行业前沿临床研究与权威检测结论，第一时间向公众同步最新进展。如宠物出现健康异常，建议宠主尽快带至正规宠物医疗机构全面诊断，排查多维度致病因素。七月八日，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青海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七月初持续至八月底，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七月九日，淘宝闪购发布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玉吊酒等品类订单环比增长超50%。居家观赛场景下，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增幅亦超30%。其中，啤酒加早餐同单组合同比增长79.4%，咖啡加卤味同单组合同比增长120.6%。七月九日，科鹿电子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美的集团将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
本次发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及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7月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91亿元，同比增加约158亿元，增幅约68%。业绩变动主要系主要矿产品产量稳步提升，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上升，稀贵金属等产品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报告期内，紫金黄金国际2025年收购的阿基姆金矿与瑞果多金矿持续释放增量，聚龙铜矿产量稳步提升，公司锂板块业务推进顺利。安徽沙坪沟钼矿选矿项目已于202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年均产钼约2.21万吨。7月9日，恩捷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6亿元到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报告期内，锂电池隔膜下游市场延续旺盛需求态势，公司积极调配产能，有效匹配下游客户对高品质隔膜的需求，带动产品销量实现稳步攀升。叠加全流程成本管控，单位成本控制成效良好。与此同时，随着行业供需关系持续优化，隔膜产品价格较上年低点已企稳回升，为公司盈利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天津长城汽车研发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慧潇，经营范围包含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动漫游戏开发等。该公司由长城汽车间接全资持股。据奥托利夫官微7月9日消息，7月7日，奥托利夫与小鹏集团在广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协同、数字化建设、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新技术开发以及全球化支持等重点方向展开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体系化协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加速演进的趋势。7月9日，中汽协方面在披露2026年6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时表示，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同时，行业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稳定政策预期，强化引导监管，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7月9日，雷军官宣小米汽车第二产品系列 Sky Nomad 的中文名为小米鹏程。他表示 ,SU7, YU7 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鹏程系列则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基于全新小米昆仑架构打造。车内采用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可实现空间智能切换。据悉，车身尺寸 5.2 米至 5.3 米，与理想 L9、问界 M9 处于同一级别，预计将主打大空间多人出行市场。此前，小米汽车已在工信部申请增加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7月9日，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7月9日 ,ST 人福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近日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公示了 W211026 软膏二期临床试验登记信息。 W211026 软膏于2024年10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获批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光化性角化病 AK 的治疗。7月9日，哈药股份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为3.8亿元至4.37亿元，同比增加46.4%至68.3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为3.29亿元至3.79亿元，同比增加34.93%到55.17%。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医药工业板块业绩提升影响。据报道 ，Meta 计划于9月开始生产 Iris AI 人工智能芯片，计划明年将计算能力翻倍至14吉瓦。Meta 今年计划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协议。7月9日 ，SpaceChain 发布了最新旗舰模型 Grok 4.5。据介绍，这是 SpaceChain 目前最智能的模型，为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而打造，同时具备较好的速度和成本效率。模型发布后，马斯克连续发布数十条动态推广 Grok 4.5，并频繁回复网友讨论。其中一位网友引用测试称 ，Grok 4.5 仅用约1/17的成本，实现了接近 Claude Fable 的性能。马斯克坦诚提及性能差距，公平地说 ，Fable 确实比 Grok 4.5 好得多，但大多数任务并不需要 Fable 级别的能力。7月9日，港股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迎来上市以来首轮限售股解禁。受解禁压力影响，公司股价盘中一度跌超20%，创近半年新低。截至收盘，公司市值为933亿港元。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将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 ，AI 通用人工智能必须是能与物理世界产生交互的智能，单纯数字空间或语言核心的架构无法达成终局。7月9日消息，物理 AI 企业深度智控 DeepCT RLS 近期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金科能源战略投资、国投创新、招银国际联合领投，红杉中国等老股东持续跟投。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核心物理 AI 算法与产品线的持续研发，标准化产品 DeepBot 的规模化拓展，以及东南亚、中东、欧美等海外市场的进一步布局。7月9日消息，近日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品牌 Joyboo 发布2026 Joyboo 夏季黑五 Black Friday 一指购物打折数据观察。数据显示，在6月15日至30日的 Joyboo 夏季黑五期间，超过1800个品牌成交额较上月同期翻倍。7月9日，无界动力正式宣布旗下第二代机器人 K15 已通过欧盟合规准入，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工业级全域 CE 认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与此同时，无界动力全球近1亿美元的国内外订单已全面开启交付，相关发货计划将持续推进。近日，重生娱乐与 CD Projekt Red 联合发布公告，战术竞技大作 Apex 英雄将上线赛博朋克2077及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跨界联动活动。本次活动将于7月15日开启，8月3日收官，将推出专属角色皮肤、神话级武器与定制地图玩法，覆盖全平台玩家。7月9日，腾讯魔方工作室开放世界精灵手游《洛克王国》世界，发布 S3 赛季全新 PV 宣传视频，官宣新版本将于7月16日正式上线。作为承载老牌国民 IP 的年度重点产品，该作上线初期周日活跃用户数峰值达1300万，但此前 S2 赛季因内容调整引发舆情。流水出现大幅回落，市场对其长线运营存疑。7月9日消息，勇士网络旗下自研 3D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二次元手游《深空之眼》官方账号发文，确定7月23日 V5.2 中版更新后，永久停止新角色、主线、限时活动等后续内容迭代。
官方表示，服务器持续开放，玩家可正常登录体验全部已有内容，同时配套未消耗付费资源。